0: 嗨，这里是德国之声莱比锡，很高兴我今天能够跟我的好朋友齐秦，不是那个歌唱那个歌唱歌手的哥哥，齐豫的哥哥，是我们这边很有名，来自成都的齐秦齐大姐，很有趣。我跟他认识的时间也蛮复杂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一开始有三个时期吧。第一个时期是我要买一些旧的家具，我想要帮我的家里置一些我希望的小柜子啦、小家具啦、说书架啦或者书桌，我就跑到各地去，这些我们台语叫拍堂拍条，可是德语就是 Antiverkauft， Ein und Verkauft， An und Verkauft 就是卖出，
1: Ankaufen Verkauft，
0: Ankaufen Verkauft 就是 An Verkauft， 它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一个是买进跟一个是卖出，所以你可以把你家里不需要的家具可以到他那边去变卖，然后再去换成自己的家具，
1: 就是旧货店。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没介绍他，他已经按耐不住了，他想要跟我帮我忙。好，那我现在先直接请问这个齐大姐，就是齐家治国的齐，然后秦就是秦始皇的秦嘛，对不对？
1: 对对，秦姐，
0: 秦姐，好。那秦姐，我今天也就开门见山了，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来这里多久了？
1: 我九二年从中国出来，到的是罗马尼亚，然后1998年1月15日到的德国。
0: 哦，你算得这么清楚。
1: 我记得清楚，1998年1月15日，因为1998年1月15日那一天，欧共体宣布取消海关，就从罗马尼亚那边哈，不是欧共体的，他过来入关的话，欧共体关，他就取消海关。然后呢，我就搭着别人的车，就在那个。12点，他12点以后嘛，到了晚上24小时，14号24小时的时候，他就15点01分的时候，我就入关。当时的话，那个入关的就在那边的警察跟我说：“你是我们从奥地利那边进过来到从奥地利到德国那个边界上第一个入关的人。”
0: 从奥地利，
1: 还有点纪念意义，
0: 很有意思。所以就是你不能再
1: 从，我记得很清楚。对，
0: 您的意思就是从罗马尼亚到，
1: 我从罗马尼亚搭着别人的车到德国来。当时罗马尼亚是需要签证，要需要怎么样，就是海关是不通的。
0: 但是罗马尼亚可以去进入奥地利，是这样的。
1: 对，罗马尼亚到奥地利，然后奥地利过来就不用什么查了。当时我还备了全套的材料到这边来的，
0: 准备了，
1: 然后他就放我，就说：“你是第一个过来的那两个警察。”
0: 一路通行。
1: 哎呀，想起这些日子哦，简直，
0: 简
1: 直了。
0: 反正我们今天就谈些开心的了哈。
1: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有些很多事情，太多人都对欧洲的生活也蛮期待的，而且他们也很想来到这边生活。第一个当然欧洲的生活啦。这里的天气啦，不过这一阵子也不见得说这么对这边欧洲人这么 happy， 因为有一个热浪，非常非常的热，那个礼拜简直热得到全部的人还使得那个电车也现在一直停，
1: 对，莱比锡地都热化了，
0: 对对，
1: 现在也没有全面通车，
0: 还没有，
1: 就
0: 是他们一步一步，因为他们大概32年没有受过这样子的热浪，所以他们所以那个轨道啦，那个接轨的那些棉，就是那些比较柔软的，就是让它刹车的时候那些的
1: 已经不能开了，
0: 对对，
1: 铁轨全部都是摇的，
0: 它的铁轨觉得它就通通软掉了，它就
1: 散化了，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它旁边那个。帮他固定的那些旁边周边的
1: 沥青，那个是沥青，沥青就晒了冒起来了，
0: 对，
1: 然后现在也是全民产沥青嘛， 大家都动员，大家搞。
0: 对，还没有想到那个沥青可以在四十度
1: 就软掉了。那懂呢？那懂哪个懂呢？欧洲没有这么热过，德国没有遇到过。
0: 他们就是等于就是说，百年来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这意思就是说，欧洲还是很好住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它空气很干燥，对我来这个海洋气候的台湾
1: 挺好，
0: 是真的是很一种很大的福气。
1: 对对对，大陆也是比较热潮湿。
0: 那成都那人，
1: 都是又闷又热的，喘不过气来，
0: 又闷又热。
1: 嗯，我在成都如果是热到四十度，是没有空调是你会倒的。在这儿没有啊，前几天不是三十九四十度四天嘛，四天五天高温，我觉得没事。
0: 对啊，我也是觉得没事，因为至少那个空气是流通的嘛。
1: 对啊，
0: 即使它是很热，可是你只要有一个微低压度，
1: 对对对，但是还是可以可以过，
0: 有个电风扇就可以过了。
1: 哎，没有电风扇我都没有，
0: 我是有的。不过我因为我的房子是南北向，所以
1: 哦挺好，
0: 运气还不错。
1: 嗯嗯，
0: 我住的地方。那秦姐哈，我今天想要访问你有几个重点了。嗯，那我特别还做了功课。第一个就是我想请问你的，因为我来自一个家族哈，那个爸爸是从蒙古，我的父亲，妈妈是属于满清，满清那个部分那个是卢姓家族嘛。
1: 嗯，
0: 所以卢姓家族我现在后来才知道，听说里面内部还是家族有人告诉我是属于爱新觉罗，所以我还不知道我是这样子的血统。
1: 哦，
0: 那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所以我也是蛮爱我的所有的这些，我来自所有的文化啦，我的背景啦，我很爱护我在台湾的那一段的生活，就是我在台湾出生啊，跟着爸爸妈妈，我们都是来自外地的哈，外族，可是我们还是在台湾那边很平稳、很开心、很快乐的生活。那我可能觉得想要知道的就是，因为妈妈他们带我们到台湾，跟着蒋介石过来，所以妈妈那一段他们失去的那一段，我就想要知道亲姐，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一定也是比你。你也可以应该叫我的父母亲了，我是我们家第八个孩子了哈。
1: 哦，oh.
0: 所以您是老大嘛，对不对？
1: 我是老大，
0: 所以你是你爸爸，你就是跟我的姐姐，
1: 大姐，
0: 对，大姐，跟我大姐是，我们都说过了嘛哈，是一样的一个年纪。那我的父母亲他们如果还在世了，是一百多岁了。那您的父母亲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年纪，我很想知道他们在你小的时候对你有什么正面的影响。
1: 他们呢是因为从小他们是在当时那是国民政府嘛，中国的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们是在国民政府的那个，我爸爸是国民政府公派到美国学那个人类学的留学生。我妈
0: 到什么哪一国呢？
1: 到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对，我妈妈呢是教会，基督教会，因为她家里穷，然后小时候他们在苏州，就是江南地区有那个
0: 苏州出杭，苏州杭州都出美女了。
1: 哦，她是很美哦。在那个苏州呢，她就得了那个大肚子病，就是那个吸血虫虫卵感染。
0: Sorry。
1: 结果呢，就在街上跑，然后我外公死得早。我妈妈外婆呢就在街上帮人绣花，
0: 是，
1: 对，绣花的。然后我妈就在街上乱跑，我妈还有个弟弟是姨夫子，就是外公死之前还没有生的，然后外婆呢就把那个小的嘛抱着坐在旁边，每天绣花挣点钱，我妈乱跑在街上。
0: 是，
1: 后来看她不行了，病的基督教会就把她捡去。
0: 是，
1: 后来医病呢就医好了，后来她就一直在教会。
0: 是，
1: 教会学校小学中学高中，然后大学，然后教会保送他到美国。他学的是幼儿心理学。
0: 哦，幼儿心理学。
1: 对，
0: 所以他们，你是来自一个书香地，
1: 也算不上了。
0: 是，
1: 哎，
0: 是是是，
1: 对对，就是属于那种读书的嘛。
0: 读书。
1: 然后他们就在美国，他们就认识了。
0: 嗯，
1: 认识了以后呢，那个时候认识几年以后，就正准备要毕业，他们要毕业的时候呢，就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就那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就 发了那个就是信函给他们，美国的留学生，就说你们回来建设伟大祖国。
0: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对对，他们就决定要回来。
0: 那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1: 我是他们回国以后到了上海，他们开始回国以后，国就是个新中国的政府接待他们，把他们安置到是在北京。
0: 北京。
1: 他们在北京结了婚。
0: 哦。
1: 对，结了婚以后呢，
0: 才有你。
1: 就对政府就安排，就把他们把我爸爸安到上海，当时在华东军政委员会。
0: 啊，原来如此。
1: 华东军政委员会在上海，那个时候是陈毅管那个上海市，上海市的这些。然后我们就全部到了上海。然后
0: 那时候您几岁呢？
1: 我还没出生到上海的时候。等到上海的时候以后我才出生。当时我们住在上海的那个当时安置我们的是波一波嘛，就是波西来的爸爸。
0: 哦，
1: 他在那，他也在那儿管这些事。当时安排的时候就把我们一家人按到鲁迅纪念馆。当时鲁迅纪念馆开放出来，就拿给这些刚刚调到上海来的工作的这些就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那我们就住在那儿，我就出生在那儿了。
0: 你就在鲁迅的那个纪念馆出生的。
1: 哦，对，就旁边鲁迅纪念馆旁边的南岸医院。
0: 难怪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要跟你致敬了。
1: 就在那个南岸医院我就出生了。
0: 好好好，
1: 就这样。
0: 哦，南海医院。
1: 对，
0: 太好了。那我所以才是没有那个鲁迅纪念馆还看不到情节。
1: 哦，鲁迅纪念没有，不是这样的。鲁迅纪念馆现在是对外开放的，当时刚刚那个时候是开放出来，它就像个院子一样嘛，开放出来给这些刚过去工作的干部。
0: 哦，
1: 就是他那
0: 个
1: 军政委员会刚成立，
0: 刚开放，
1: 有很多人的，很多干部，
0: 就好像是吃百家饭一样长大。
1: 嗯。
0: 好，我听到这些事情其实是很亲切的啦，因为就像我从小，
1: 你也是啊，
0: 不是，因为我的家境，我的爸爸妈妈虽然是跟着蒋介石过来，不过爸爸在一过来之后，整件事情爸爸就由他以前是在大陆，他本来是个画家啦，他是画水墨的。
1: 哦，
0: 可是他看到战乱他就投笔从人就去考空军，因为他眼睛是 1.0。 后来他到了那边他会害怕上飞机，他喜欢做地勤的。到最后他是押解那个蒋介石他们从文物，就故宫博物院，整个是爸爸他们地勤人把他押解到故宫博物院。那我爸爸一家押解完他就完成这个工作，他就告诉我的母亲说，蜜啊，他们讲福州话嘛，说我不想在军中，我想考老师，你觉得我像老师的样吗？我妈妈就摇头跟她说你不像。可是我爸爸还是很努力很努力把这个老师的证照考下来，所以我是最后我出生的时候已经爸爸妈妈职业当一个公益老师，一个是音乐老师。
1: 哦，对，
0: 所以美术公益一个是音乐艺文，那我就是在这样子的家庭长大的。那我出生的时候我前面已经好多哥哥姐姐他们都学这些东西，所以我也是从姐姐就是跟您一样大的那个大姐把我带，一直带，然后中间还有二姐啊三姐，大姐出嫁就生二姐了，二姐出嫁就变成三姐，三姐出嫁了，那我就之后就要自己长大了。不过我哥哥也是从小也是都是很疼我，从小我就是在这样很多很多爱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我很没有办法想象，如果说一个家庭有任何的问题还是任何的纷争呢，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
1: 没有，我们都没有的。我的父母我从来没有见到他们红过脸啊吵架啊这些都没有的，
0: 他们
1: 是都是说话轻言细语，就是非常专注搞学问的，有点像书呆，就属于这种。
0: 不是书呆，因为他就是很静心在
1: 对对对
0: 是做研究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的父母亲是比较 powerful， 他们就比较很有热情，然后他们又对美的事情很，
1: 因为他们
0: 的自己的
1: 职业不同，
0: 他们的职业不同。
1: 对，
0: 父母亲，然后我妈妈就是因为我的外公山岛，他们在山东青岛那里，就是他们就是青岛海关，妈妈的生活家里那是非常优渥的嘛， 就从那个时代，那个从爱新觉罗，他们都是有传统的，都是文官，然后一直下来，就是我的外公，那他们都是外公外婆，他们外公已经在那时候英国圣约翰大学已经到留学的那一些，他们那一批就这样子下来的。那我的父亲就是在上海，也是在上海这个地方，在上海的电车上认识我的母亲，所以他们就也是属于那种很新潮的五四运动自由恋爱所以父母亲真的是很我能够真的是生在这个家庭，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 proud， 就是很庆幸我在这样子的一个家族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家传。以后我再慢慢解释给你听。我是最近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我发现啊，原来我是属于那个家族，我都啊，我是属于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卢姓家族在浙江，我才知道啊，原来我们家跟那边是有一点点渊源，我才知道原来这一部分不是没有原因。有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的头脑里面怎么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的热情，原来还是来自我父亲那一部分。那我妈妈那一部分是属于文官，他们是很思虑成熟的，想到很多都是从很多很多进士啦，都是考试那个不知道好几个什么，这叫举人还是一大堆的我都不知道，我是后来看了一下那些文史我们的家史，我才知道天哪不过我想今天我会来到德国，那而且认识秦姐，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么想跟你谈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不能忘掉我们的根，
1: 对，绝对不能忘掉自己的根，
0: 不管我是在哪里出生，然后我也不会因为什么政治的问题我就把一锅人都把它打成一锅饭、
1: 哦、不可以
0: 我觉得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1: 生活的什么台独啊，这些简直是最反最不好
0: 其实好跟不好他们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
1: 嗯，
0: 但是我不会说因为你是中国大陆的我就不跟你说话，我不会说你是台湾哪里的，你是绿色黄色红色颜色，我跟他们说我是彩色因为我不觉得政治的观念能够把一些民族的情感把它打散，这是最不健康的事。至于他们政治要怎么说，那是他们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属于文化，是属于怎么样跟人把它融合起来，大家懂得去沟通。如果沟通不良，就像一个家里面兄弟姐妹，他告诉你那个五块是我的，明明就是我的，他搞不清楚，他有些是头脑不太清楚忘记了，或者是有一个小嫉妒小贪心来给你穿小鞋的兄弟姐妹都有，但是我也不会因为就这样子就把他们恨之入骨，因为我讲我大概只是活一次，我干嘛要把我自己心弄得那么辛苦。最重要就是人要很善良，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生我都不是很容易了，我相信秦姐也是这个想法嘛，对不对？
2: 嗯，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碰在一块，那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秦姐也是天主教徒，那我也不是今天要来传教或者是基督教徒，我是个天主教徒嘛。
1: 啊，是基督教徒、
0: 啊、你是基督教徒，但是您还是天天祷告嘛、
1: 嗯、那当然了，
0: 我一直以为是天主教徒，对不起、
1: 哦、不是，
0: 那因为我的父母亲，我的妈妈是跟我讲我爸爸是属于佛

0: 即使我们的年轻的人他们也是因为文化啦艺术也会在那里交流啦，只是我觉得谈到政治这一部这个区块的时候，我不是不敢碰，只是因为觉得碰了有些事情也不是我的菜，碰了也没有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跟当人民之间怎么联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对我来讲，我们选票是在我们手上，因为中间选民是头脑很清楚的，没有人希望战争。
1: 嗯，
0: 战争是最笨的一次。
1: 对对对，
0: 如果要战的话，那你看那个以色列，他们都跑到我们这边来，他们来读大学。一个以色列的好几个那些大学生，他们也受不了的，他们那个战乱，他们就说，人家都说台湾很危险，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来台湾上大学？然后台湾又给他们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奖学金？他们来到台湾就觉得，哎，哪有台湾哪有那么恐怖？又那么他们没有人人皆兵，没有每个人一把枪啊。他觉得这是简直是西方那边 胡诌乱扯，然后还有人说，哎，大陆那边还有要去霸占什么地方吗？没有啊，大家都是两个
1: 都是造谣的，
0: 所以两个人民都是因为我们都很爱护对方，尊重
1: 对
0: 方。
1: 对
0: 对，
1: 中国人民最反对战争了。
0: 对，所以啊，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八年的抗战还不够嘛，被人家侵略了还不够嘛，被践踏的还不够嘛，还不懂得这什么什么也很过去的一些道理，不能从过去的历史学到任何的经验。我觉得年轻人的眼睛是非常雪亮的，除非他们都没有世界观，那就我没办法啦。但是我们还好有我们这个节目，所以今天就是想要再想情节。讲一下你那一段的事情。那你的父母亲到了，我再现在接下来到了那个你说那个鲁迅的那个地方，那你小时候幼年你最清楚的一段是什么样子？你
1: 那个时候鲁迅纪念馆住的事情我还是很小，记不得了。我最清楚的是后来我爸又因为西南局国家不是西南局成立嘛，就是要建几个大学。比如说西南的那个就是师范大学，然后搞起来以后，我爸和另外几个人又调到西南师范大学。当时西南师范大学是没有考古系的，考古系是后来才在四川大学，就是华西大学后来变四川大学，以前是华西嘛。然后他就在西南大学呢，就是他们搞了一个就是文博专业，然后图书馆啊，文化文博就是文物图书馆博物，他那个专业他就在那儿教书。但是他教的呢是就是属于人类学那一方面。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在那个时候在重庆。后来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然后又把我爸调到四川省就是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然后我就全家又到成都。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重庆的都记不到好清楚，因为那会儿还小，最清楚是在成都了。后来我就在成都读书嘛，然后一直就长大，家里也在那儿。然后就文化大革命1969年毛主席不是就写了一个发了一个号召去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嘛。我当那会儿16岁我就下乡了。
0: 好，那这些所有的经验就是造成你今天能够
1: 所有的
0: 能够到德国来打拼一切的18般武艺。
1: 非常感谢上帝给我生命。

0: 也感谢父母，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感谢我吃过的所有苦，感谢走过的所有坎坷。如果没有那种坎坷，文化大革命的那种遭遇的事情，和像农村的事情，和后来在社会上遭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活当时是因为运动嘛，那个回国那批人的老的那批回国的人，那是都会受到冲击的嘛，正常嘛。那么我们小嘛，也就受到冲击了。那会儿傻傻的，那是吓得心惊胆战，全整天吓得打发抖。后来慢慢的就无所谓了，然后就变成了，其实我很感谢那些恐怖的那些
1: 经验。
0: 为什么呢？后来我就什么都无所谓了，到现在我就这个样子，随便你们看着办吧，死了也没有关系。特别是出国以后，就感觉到反正我该舍的舍不下的和不该舍的我都舍去了，对不对？比如说生活的熟悉的环境哈，亲人的就是亲情，还有就是什么社会上的一些，就是希望自己成为多读书，成为一个什么，我的理想是当个医生嘛，后来就不可能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呢？书都不要你读了，对吧？然后我最后就变成了总之我一切都舍去了，所以到最后我就是我一切都舍去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无所谓了。
1: 所以中文说见怪不怪也不是不对，这个词不达意，而是台语有一句可能比较适合的，像台语说假扣就是假补，就是你吃苦等于就是吃了补药了。
0: 对，因为你说吃的苦，你受的磨难是一定会有的，这个是天注定的，所以说没有什么不得了的。
1: 所以在台语这边，其实我们台语就是中国的古文嘛，我是很喜欢台语这个语文，但是我不喜欢听那些地方的台语，他们一般的比较地方性的那些台湾的，并不是那种讲诗词的。其实中文哈，中原就是他们语言就是用台语的古文去念出来的，下一次
0: 听不懂
1: 没关系，因为他们就是我也是当初也听不懂，但是我听到他们讲台语在念我们的古文的时候是很 suit together， 他就很适合的音调啦，跟他的声纹都，你就可以想象台语是可以念得很文雅的，很有意思。那并不是像一般的不叫粗俗了，一般的人用的那个口语把台语讲的，因为它变成在台湾就很多的方言，甚至在福州也有一些南方的哈，那个中国大陆南方也有一些福州那附近或者福建那边他们讲的台语，甚至到菲律宾或者是到新加坡也有不同的台语，到慢慢语言就是讲到某个地方都会变。你看像讲德语的也有东德西德，有萨克森州的，有巴伐利亚的，他们讲的那些德语或者是每个地方的地方话，你真的是
0: 听不懂
1: 的。所以语言这个东西，我今天就是为什么会找您来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外国来的外国人，但是我们住在这里都相当久了，对不对？您还比我再久一点点，还是我们两个是一样，我今年是34年了，你好比我还早两年是吗？
0: 我92年出的国，
1: 92年出的国，就是1992嘛，对不对？
0: 1992，
1: 我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0: 差不多
1: 我是1990，甚至我还比您久了。但是莱比锡
0: 是
1: 你比我早，
0: 到莱比锡呢，我到莱比锡2003年的五月，
1: 2003年的2003年5月，哦，那我真的比您早呢，我是1992就到了莱比锡，所以我还是老来了。
0: 你是一来就到莱比锡，我现在在德国，
1: 我一来先在柏林，
0: 你是直接到了德国，我是在东欧待了几年，
1: 我1990就到了，
0: 你比我早，我92来的，
1: 1992到莱比锡，
0: 我92到的欧洲，到的罗马尼亚。
1: 好， 所以你还不是直接就到莱比锡？
0: 不是不是，我转战了好多地方啊，
1: 然后才找到莱比锡。这个莱比锡是宝地，哦，您知道吗？
0: 莱比锡真的好，真的好，
1: 我也觉得很住得很舒服，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就觉得这好像真的是我第二个，我第二个故乡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也很庆幸今天可以再访问你。好好，我们现在来要第二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告诉您，告诉我们的观众，我们两个有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回忆我们的过去，就成简短的。再来第二个单元，就是我们是外国文化来到这里，最难的事情，您最难的事是您觉得在语言上，在沟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困难的地方吗？您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跟当地的人交流？
0: 那当然困难哦。刚刚到罗马尼亚的时候什么语言没有啊，他们那儿的我们也能说，只能一点点简单英语，他们那儿人也听不懂英语，那就是手上写，本子上写，就把那个本子上的呢就撕下来扯成很小的条子，然后就拿橡皮筋呢拴着这个条子，就拴在这个衣服的扣子洞上，因为方便看呢，你手里还要拿着什么东西啊这些，然后听不懂的时候就把那个扯出来看一看，那就像过猜一样，居然双方都猜，还是猜得懂的嘛，还是猜得懂。
1: 你的过猜就是想猜谜是吧？
0: 啊，对啊，猜就比嘛，比如说这个东西多少钱，你只要一指这个东西，你手这么数钱的姿势一比，他就马上给你报一个。那他报的是罗马尼亚语言，你听不懂啊。然后你就拿个纸，比如说他说四，就是巴德鲁嘛，对不对？巴德鲁就是四，巴德鲁热奇就是四十，巴德鲁苏德就是四百。
1: 罗马尼亚语我还不会，
0: 哦，罗马尼亚语简单啊，哪像德语？我去德语，我跟你说，德语。
1: 你可能比较喜欢意大利南方斯拉夫民族，不是？
0: 对，
1: 就是，
0: 他那个罗马尼亚语，
1: 拉丁语，
0: 罗马尼亚语你听得懂，那么意大利一半都听得懂。
1: 哦，真的？
0: 真的真的，他数数是一模一样。
1: 那应该对我来讲不难了。
0: 不难不难，你学语言。
1: 我是唱歌的，所以我们第一语一定要意大利语。
0: 意大利语你也可以唱啊。
1: 对，
0: 对
1: 意大利语是真的比较容易一点。
0: 对，
1: 但是我住在德国。
0: 哎呀，无所谓。
1: 我是爱唱德语的那个艺术歌曲
0: 啊。我听你那天上个月演出的时候，哎，你不是唱的《魔王》吗？
1: 是是是，
0: 挺好的。哎，你怎么墨都不卸了，点了个头就跑啊？
1: 啊，那个这个打住，今天讲的是要问您的事。
0: 哦，
1: 像我们现在是觉得，在语言上，如果您是在某些部分沟通不是说很就畅通的时候，你可以用橡皮筋把一些纸片把它拴在身上啦，或者有些比较我们台语叫做 OK 哈，就有个比较不客气的客人，他就觉得跟你讲话就没有什么
0: 没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跟你在讲，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样让他引起兴趣，对你的你要卖的东西，像您
0: 哦，
1: 您
0: 不是那个是罗马尼亚的，在罗马尼亚，
1: 哦，
0: 在罗马尼亚那个时候又没有网，对吧？也没有翻译器，也没有字典，只有英文和英文法文有，英文德文有。英文俄文有，就找不到英文罗马尼亚字典，最后想尽办法在四川大学，我同学的老公他在川大里头给我找了一本，还找人带来的，然后有了那本字典就好多了。那现在是完全，你就谷歌上下一个翻译器，你连写都不要写。
1: 现在年轻人，好幸福，
0: 对，
1: 跟我们都不一样。
0: 对，说都可以了。
1: 真的是，他们如果这些年轻人如果还是，只是待在家里没有出来走走看，待在家里在电脑上看的，世界跟真的走出来还是两回事
0: 啊，太不一样了。
1: 真的是两回事，哎，因为在电脑上都是模拟的嘛。现在我也不觉得 AI 有什么坏与好，只是它变成辅助人在沟通上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了。
0: 它有些还是不正确的，
1: 对，它有些翻译的不是很词不达意，所以你看机器都有词不达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人跟人沟通的时候有个好处，人是有感有知感的，它会给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到这个英文叫 sixth sense， 就是第六感。你有时候看到一个人，你就知道他到底光是说他喜不喜欢你，或者是你喜不喜欢他，你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
0: 绝对可以沟通的。语言障碍有，肯定有，语言障碍有，不可能。 但是就是母语有时候都有互相交谈都有些障碍的，但是是完全可以沟通的。
1: 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就是在当你语言不能沟通的时候，你还是会想办法，比如说 肢体语言啦、或者是请 让对方 再重复一遍啦，或者是
0: 应该是肢体语言最重要、
1: 哦、
0: 因为在罗国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外国话，不是英文、啊、是罗文、
1: 嗯、
0: 那就是肢体语言比话是更多一点，
1: 肢体语言更多一点，
0: 更多一点。
1: 但会不会有时候是 misstanding， 有时候 会错意怎么办呢、啊，
0: 会错意也有啊，你再说一遍就行了，总会总不会有大差错的。
1: 好，您是很乐观、嗯、我觉得这很棒，因为有太多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哎呀干嘛出国呀，这就是我这边好好、
0: 哦、
1: 我有我的小确幸。
0: 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多金贵啊，人家不能吃苦的，人家就是你得跟我安排好，安排的不好我是不会理你们的，就这样的直接说的
1: 我所以在台湾是有很多啃老族的。
0: 哦哟，我家里都有的
1: 这个我就我们不再继续提了。像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可能是没有人跟他有一些交流，我甚至在德国这里我也是看到很多养尊处优的孩子们。
0: 哦，有有有，
1: 然后他们 有一点点的这个思考，有点想想的方思考的方面一个方向，他们就认为那是人生的标杆，他就只是遵循在那个地方、
0: 哎、对对对，
1: 所以德语叫 Fachblind，
0: 对对，人家现在这些标杆是享受而且特别喜欢坐享其成，就是尽量少努力吧，付出一点点就觉得我已经很辛苦，没办法没办法，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1: 哦、不是总是不是 总有德国
0: 不是一 一个家族，不
1: 是
0: 一个地区，
1: 或者
0: 是
1: 台湾，
0: 不是不
1: 是
0: 一个时代的问题，
1: 都没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这个整个 generation 他们看到他们用到这个电脑，他们看到那些身影，
0: 对
1: 那些所给的资料，那些资料也不见得每些资讯都是正确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过我们像我们这个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老东西该退了，不要再啰啰嗦嗦，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
0: 哎、对对对，人家是一样的，人家 international 都一样，都一样的，
1: 全世界都一样。不过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子出来、嗯、我没有要抛头露面，但是我总是希望人家大家是有一个善意，大家可以把这个很好的一个想法，一个 good idea 把它集结在一起。那因为我们也是算，我还认为我自己是社会中间分子了哈、
0: 嗯、
1: 所以我会把一些东西觉得不错的东西再介绍在这个饮食男女这个节目里面、
0: 嗯、
1: 所以今天如果说比如说在德语有很多很困难的字，你根本都是咬字咬不出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0: 太多了，就是那个倒着数还有那个七，那个关于那个七号 Zeben 就是七嘛，对不
1: 对？
0: Zeb 这些就是七十嘛、Zeben Hunder 又变 Zeb 就是七十，要说 Zeb 这些、但是 Zeb、七百就是 Zeben Hunder、特别是七十几七十七我都学了二十几遍，
1: 这叫 Zeben und Zeb
0: 啊呀 Zeben und Zeb 这些、而还有一个就是罗马尼亚数数的规律是和我们中国一样的、比如说德国从二十一开始要倒着个位数
1: 21,
0: 啊，但是罗马尼亚就是、从二十又数到一
1: ，OK，
0: 就是二十二就是多，二十一就是多热切。如果你说二十一就是多热切乌努，乌努意大利语一也叫乌努嘛，对吧？ 那么德国就反过来，我过来的时候在餐馆干活，那个人说。从了二十一你就倒着数，我数了几下才弄清楚
1: 原来如此，因为拉丁语拉丁语系跟那个、跟那个萨克森州它是算是 Saxon Under 萨克森州嘛、所以 它这个语系是属于、跟英文跟美语
0: 不一样，
1: 都对，他们是属于同一个语系的，英文德语他们叫做 Anglo-Saxon Saxon 萨克森州 Anglo-Saxon， 他们这个州这个语系是同样的，但是拉丁语系法语啦、意大利语啦西班牙语就你说说甚至是罗马尼亚语系、他们是属于拉丁语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希腊文其实希腊文
0: 容易得多，
1: 希腊文好像它是跟拉丁语，你知道吗？语系就是有三个很重要的语系，还再来就是斯拉夫语系。
0: 哦，更弄不清楚。
1: 就是、斯拉夫语是属于奥，就是俄国，哦、是 Yugoslavian。
0: 哦，
1: 我现在就这个
0: Yugoslavia 的语不好学。
1: 就像 Yugoslavian 或者是Czechia 跟 Czechoslovakia。
0: 嗯
1: ，Czechia 跟那个是切切尼亚，
0: 切切尼亚，切切
1: 那是另外，那属于俄国那边上面，他们那边附近的邻居。我觉得读了这些
0: 乌克兰那边都是罗，
1: 他们那个地方，对对对，他们有很多。那个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历史，那有些就是 一部分一直都是传承下来，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些世界历史先理解起来，所以就不会让我们的孩子，如果孩子只是知道本国的语言本国的东西，他们 脑子里面就只有在本国，就像中国，如果只给他小孩说中国最伟大，中国是现在最棒的，然后中国怎么样，他们就是一直只是学到只有中国的东西的时候，当然是可以让自己本国的自信可以慢慢的strong， 让他 make strong， 让他变得很根深蒂固，就像台湾人也是希望这样子做，但是有些时候一些社会一些在国外的一些 international 世界的新闻也是应该可以慢慢了解，所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因为我们都跑到国外去了嘛，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经验慢慢一步一步的分享起来去。
0: 嗯，
1: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
0: 啊。好的，
1: 你觉得累累不累？把你累歪了。
0: 累累什么，哎呀到你这儿来玩一玩也挺开心的。
1: 那太好了，
0: 谢谢你啊，今天用中文做节目希望听到的人也喜欢。
1: 我也是很开心，我也这么想。好啦，这里是莱比锡蓝调广播电台李韵雪跟齐晴的交谈，拜拜
0: 拜拜。
1: 那我现在可以开始问你几个问题，上次我是问说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嘛，他生活的机能啊，
2: 对，
1: 是因为我是很想知道你们爸爸妈妈那个那一阵子事情，你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跟你看着你，因为你自己本身你就很想学音乐，可是那一段时间
2: 我从小就学音乐啊，我自己。
1: 你自己学音乐，但你是自学还是你在外面有跟老师学？
2: 我有学，我有跟老师学啊。
1: 那你本来是想要走音乐的路线，那实在是很难得哈，你还会有这个心，然后一直传到第二代。
2: 我从小学钢琴啊。
1: 所以你弹到什么样的，可不可以请问你弹到怎么样的一个水平？
2: 我谈到巴哈平均律啊。
1: 你到了巴哈平均律，所以你才能真正，你还可以帮他伴奏。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也给我看一下你们在伴奏的那个影像啊，还有录影。
2: 他小学，对，他小学的时候我帮他伴奏，然后他的刚开始学钢琴我有教他一阵子，就是在他进入永福国小之前我有教他钢琴。
1: 你有教他钢琴，那大概教多久呢？
2: 教大概没有很久，教基础吧，那时候弹拜尔而已，刚认识音，然后到了永福国小就有比较专业的老师，我就选老师，选了一个德国杜塞道夫毕业的老师教他弹琴。
1: 那也是台湾出去出国然后回来的？
2: 对对对对。
1: 我可以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2: 林婉玲老师。
1: 林婉玲，不是徐瑞穗？
2: 不是不是不是，林婉玲老师，她们姐妹都是在教琴，然后她应该是硕士出去的，
1: 然后她是到那个杜塞朵夫去升学，然后拿到那个学士学位就回来，还是博士后？
2: 她拿到她是硕士才，她是拿硕士的，她本科是在台湾念。
1: 哦，原来他们是读完大学然后才出去的，跟我们
2: 对对
1: 读完五专，
2: 大部分。对，
1: 我们那
2: 时候大部分的，
1: 你说对不起，
2: 都好像是大部分我认识的老师很多很少很少会直接在国外就从大学开始念。
1: 哦，很少的老师会直接从大学开始练了。
2: 对对对，好像都是从硕士开始。
1: 嗯，我是那时候在那个，因为我读的时候的学制跟那个陈恩现在的学制也是不一样的啦。因为自从台湾跟德国有一个就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协定之后，所以所有在德国读过书的全部，就是因为他们跟美国的学制不太一样嘛，就后来最后他们就变成尽量把美欧双方的那个学制尽量把它比照起来，所以 我的那个文凭到最后也是被承认到这个博士嘛，哈，因为 我们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是五专嘛，然后五专进去这边学校，他们就等于只能认证我们到第五个学期。那我不知道承恩他应该是读完大学他才过去的嘛，对不对？
2: 承恩吗？
1: 嗯，
2: 承恩是高中啊，高中毕业后就过去了。
1: 高中毕业后就过去了，所以他也是要
2: 对，是。
1: 他还是变成那边的大一，
2: 他是直接读大学了，
1: 大学一年级嘛。
2: 对，他大一，对对对。
1: 理解，我是那个，因为五专，他高中等于就是我们的五专，就等于是大学二年级了。那我还是没有，我还是当时也没有拖很久，我就是直接考，就直接入学了。我也是蛮顺利，但我上次听到你跟我说，承恩现在已经开始在。学校校外校内都有做一些比较很就是象征性的，也是比较怎么讲标靶性的，好像是很重要，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校外的演出，然后也有校内的演出。那这样整个平均起来，上一次的访谈您跟我说大概就是几乎就是十次一年，对不对？这还没有一年的时间，因为他去年
2: 九月到就有十次，
1: 就有十次了嘛，哈。而且他每一次都是在不同的那个乐团里面，还是都是固定在一个乐团。他是艺北和那个
2: 学校的学校的乐团是固定的。
1: 哦，
2: 学校的校内乐团是固定，
1: 因为那学校有上课嘛。
2: 对，然后学校的乐团也是会去艺北爱乐表演的，他们汉堡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会在艺北表演的。
1: 好，那我是因为我比较好奇是在他在台湾准备的这些工作了哈。你上次也跟我提到，关于台湾的一些音乐比赛，那感觉上他们不是非常客观，可以这么说吗？
2: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
1: 那学校里面那个是台南的表演，比较算是区域方面的表演嘛，对不对？
2: 台湾现在就是每一个县市，它会有所谓的市赛，城市的市赛。那城市里面的前两名会代表那个城市去参加全国性的比赛。那全国性的比赛通常就是每个县市，台湾每个县市都会去。那会取前六，那如果是在前三名，目前规定我不晓得有没有改变，就是如果前三名的话，你就可以取得升学的一个保送资格，前二或前三。
1: 前二跟前三，然后就会保送资格，可以直接上大学的意思，就保送进入
2: 学。对，等于优先，你可以优先，对。
1: 所以承恩最后他只上到高中嘛，哈，然后之后他就没有再继续，他即使保送了，他又保送嘛，对不对？
2: 高中那一年，因为他的长笛是高二拿到冠军的，
1: 是
2: 对。那高二的话，不是，他高中那一年的市赛是高三比的，所以是来不及接，因为你要高二比，你才有办法去申请大学嘛。
1: 是。
2: 对，所以因为那一年长笛这个乐器是在他三年级，因为长木管乐是两年一次，他们乐器是用轮流的，所以轮到他们这一届刚好是高三。那你高三好，你承恩高三那届是拿到全国的第二名，
1: 全国的第二名，
2: 对，台南市第一名，全国第二名。
1: 那这是让人很开心的事。
2: 可是他从国中到高中市赛在台南市都是有进前一前二的，
1: 所以他是一直很持续性的，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好
2: 的最好的
1: 一个，这个叫什么？不叫竞赛了，他就把自己的状况，把它保持得很好，
2: 对，他已经把它保持成一个习惯了。
1: 对，那您当一个母亲哈，在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当然你内心是，我觉得你好像也不是说像一般的妈妈那么夸张说，这是我儿子啊，我儿子好棒啊，怎么样？你就是很平常心。我对你的观察，好像你在讲他跟我聊他学校老师，甚至他住宿的问题，你都当初都有从台湾这样帮他去处理。所以这方面我是蛮惊讶的， 因为不是每个妈妈她的她在这方面的一些认知跟程度上，他们不会追的那么，他们不会把她 follow 的那么远。我是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妈妈。我没有说那个正面负面的问题，就是很少有妈妈，他们就是虽然他跟着孩子走，可是他也必须要了解在这文字上好语文上他也要追得上。所以有很多父母亲他虽然想要带着他孩子，想要再去把他们对他的帮助协助，一直到他是到国外他都想要去协助他们，像这样子的母亲是非常的少，这样子的父母亲
2: 啊。
1: 所以我听到你那时候在讲那个承恩啊，还有当然我们是也是后来就知道圆圆的这一个我的另外一个学生哈，他在做这些经纪公司的事情，我是很建议你们再跟他做一些聊一些讨论，因为圆圆那时候考试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哈。然后他就给你们建议一些比较你觉得还听起来蛮中肯的事情。我之后也跟他做了一些访问，但是因为圆圆不太喜欢他不太喜欢公开这样子谈他自己，所以我也就是私底下跟他聊。我今天跟你谈的原因哈，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做一个，我如果要以后要当真的要跟陈恩要跟他专访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让他知道现在听一听我们之间的访谈他是否有兴趣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他们想到的事情，他们现在目前就是只有音乐嘛哈，他也有他的朋友圈，可是他们常常有时候他们对那个性价比可能这样讲会比较直接，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受访，我也不觉得我怎么样，还是因为我不太认识你我没有正面跟他做个专访，如果我可以到他的音乐会上去听他的表演的话，他说的或者是他一个单独的 solo 一个 concert
2: 啊，
1: 那我就会
2: 目前他还没有单独的 concert， 希望有那么一天 Sunday Sunday
1: 我可不可以从旁边这样请问你，你觉得他以后会只是会当团队里面的一个音乐乐手，就在乐团里面，还是他会希望出来做一个独奏家？你有没有跟他讨论这个事情？会不会这个事情跟你，这就是我为什么上次还没有酝酿出来的问题了。
2: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德国的时候，其实教授都会去了解这个孩子，他是适合一个 solo performance， 还是说你是在乐团？可是我觉得，无论你未来的方向是要走独奏表演家，或者是去比国际性的比赛，基本上在乐团的磨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牵扯到很多，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有团队的合作。还有跟指挥啊，还有所有乐器的一个共鸣。
1: 团队是团队，这个是一个团队的一个 dynamic， 就是他的，
2: 对，这是一个 teamwork，
1: 一个 teamwork。可是他如果要往 solist 的话，他要走 solo 的这个方向，你觉得他有没有
2: 这个
1: 有没有这个方？
2: 他我觉得他是有兴趣的，可是这个教授其实在去年北德 NDR 乐团有来高雄，那我有去接待北德的音乐家，有跟教授聊到这个事情。那教授说，其实他们会观察孩子，他们会帮陈恩做一个比较好的安排，这样子。
1: 你跟他用一定是用英文交谈嘛，对不对？
2: 我跟教授他们都是用英文交谈，跟北德的音乐家，因为那时候有钢琴家，北德的钢琴家也一起跟着我们出去，对，
1: 就是从台湾来的，
2: 都从德国，因为他们来亚洲巡演，然后刚好有来魏无营，然后我就有跟教授联络，然后教授他也愿意跟我碰面，
1: 对，交流，哦，那真的很棒，所以他们是很有计划的到亚洲去收音乐的苗子了，
2: 对。
1: 我是觉得他们真的有兴趣，我是非常 surprise，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international， 像我的学校里面还没有这样子的教授，莱比锡我没有听说一个莱比锡的教授他会为了学生他有这个眼光，他会跑到亚洲来收他的音乐苗子，想要把这个 这个传统再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成恩
2: 对他们是成人乐团，因为艺北爱乐有两团，成恩像是成恩现在因为年纪比较小，所以他是在那个青少年乐团。
1: 对对对，我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们在这边都他们都有一个德国有个系统，就是看你年龄来分级的。那像成恩这样子，他十九岁，他是算比较晚的，通常他们十五十六岁就可以进这个少年乐团，
2: 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那个乐团是要甄选的，不是你要进去就可以进去的。
1: 对对对，因为它有两种嘛，有一种是在预备乐团，有一种是正式乐团。
2: 对，
1: 所以我相信成恩一进去就马上就是正式的青少年乐团嘛。那你越有机会，越有在那边演出机会，自然就是有越人家就会越认识你嘛。像他这样子封面就出来，我就是很开心。
2: 对，有资历啦，不然他其实这个艺北爱乐之前成恩的学长，汉诺威的，还有一些韩国人，听成恩讲，他们都有去 apply， 但是没有上的，没有那么容易上。
1: 嗯，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不是只有 lucky 的问题，是一个也是一个 personal 的问题。如果老师教授知道他的个性，他是很这个我们叫 zuverlässigkeit， 就是很放心他。